0: 这是永斌 Ryan B 带来的一首作品《花火》，在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上午好，我是马克。
1: 上午好了。
0: 对啊，过了一个小时了呀，已经。
1: 那行吧，上午好，我是麦船长。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来一起聊聊天。
1: 你给大家弄懵了都，8:04上午了。
0: 再过半个小时我都说下班快乐，我跟你说。
1: 你最好记得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讲一讲你有哪些 APP， 你是会一直心甘情愿的为它付费的。
1: 对对对，在上个小节在上个小节很多朋友都说嘛，比如说米娅，他就说他是所有的那个会员就爱优腾，他说凡是经常用的那个视频的会员常用的他都有。我就在想如何定义常用这件事情哈。我很纳闷一件事，就是我其实也是大部分我都订阅，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订阅那个芒果。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说可以持续的让我有一个我特别想看的。
0: 哦，对。
1: 这是第一。第二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就一个号只能用一个手机。
0: 哎，那这种就真的很烦。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也想看，你就只能给他充会员。
0: 是的。
1: 对，你自己的那个号没法给他。
0: 而且谁没几个设备呀，对吧？
1: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这个太严格了，我是觉得。
1: 对，所以我就是没有他的会员。
0: 对。然后还有一位叫楚楚的朋友，他说 WPS 会员他是自己充了4年，然后他以前还充过一个叫做扫描全能王。
1: 哦，
0: 他说充了几年。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手机其实也自带有那个扫描软件了。
1: 微信好像现在就是能直接扫了。
0: 对。而且那个有一些手机的那个备忘录，它好像比那个全能王还要好用。
1: 哦，是的。虽然我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习惯，但是只要问马克的话，马克就会教我。
0: 所以
1: 而且我记得你有一次教我，就是你特别得意。
0: 而且然后得意到最后我发现我自己也忘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他在做什么事情我忘了，我就过去，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合同扫描一下。他第一反应是
0: 扫描合同这种东西，
1: 然后说拿来
0: 到我舒适区了。
1: 哇，我不知道在得意什么。
0: 我扫的比别人扫的好。
1: 扫的比别人扫的什么正，
0: 比别人扫清楚。
1: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他这样的举动在我的眼里，我就会理解成以后扫描都找你。我不管你在干什么，就给我扫出来。
0: 我今天一次教会你，我会再不给你扫。
1: 我就不学。
0: 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 APP 你是会一直来给它充费
1: 啊，
0: 然后来订阅它的，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依然是给你一个词，两个字

0: 然后这两个字呢，我和马克分别会唱一下这个错误的答案，
1: 对，
0: 然后我们再会放一下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开放征稿了，
1: 嗯，
0: 你想唱错误的答案，
1: 是的，
0: 你可以唱错误的答案，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你能唱出来我跟麦船长唱的这两个错误答案的歌曲，
0: 嗯，
1: 也算你厉害。
0: 是啊，
1: 也是一种怎么说呢，
0: 嗯，
1: 也可以给你98分吧，我给到。
0: 哦，那两分差在哪？
1: 那两分
0: 没有没必要唱的好听吗？
1: 哎，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哦，不要曲解我。OK， 那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词呢是爱情。
0: 哦，对，爱情真的太多了，
1: 对，
0: 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选了这首歌，其实我之前选了一个比较偏的一个词，
1: 嗯。
0: 我选那个词的时候呢，是因为其实它那个词叫做习惯嘛，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位主持人，他的他有一首歌曲，
1: 不愿意将这个雨水落在伞身上，
0: 对对对对，哇，现在想，然后后来我发现这首歌就是。他那个歌里面有习惯两个字吗？我也不是特别的确定，而且我刚才问 DeepSeek 就完全没有提到这首歌曲啊，列举了很多的这个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算了，不用习惯，我们就用爱情，因为爱情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不一定非得唱我和马克说出来的这个错误答案，
1: 对，
0: 你甚至自己觉得哪首歌里面有爱情，你甚至也可以这么唱，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先来了哈，
1: 嗯，
0: 我选择的爱情的这首歌就是爱情，
1: 后面没了，
0: 哎，我唱完了爱情
1: 啊。哦，行行行，那我的这个爱情，我这可能比较长啊，因为我前面可能有很长。
0: 嗯嗯嗯嗯嗯嗯，从这儿开始啊。
1: 爱情，
0: 哦哦哦，
1: 这带出来了，终于
0: 知道了吧，朋友们，现在已经两个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正确答案是怎么来唱的。
1: 来，各位请听。爱
0: 情超级难吧，
1: 非常快，
0: 要不再来一遍，因为今天只有一秒钟，朋友们，
1: 来，各位再听一次啊。
0: 爱情可以了，可以了，
1: 太刁钻了，我觉得。
0: 对，你还企图再铺点电乐，你这对吗？
1: 因为我非常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猜歌水平，
0: 我们要不要来说一下其他的，就是给大家提示提示，你觉得需要提示吗？
1: 我觉得需要，
0: 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很难，
1: 嗯，
0: 这两个字甚至就在这里面，你觉得是重点吗？不是重点，
1: 不是重点，
0: 主要是在讲口是心非。
1: 哎，
0: 对
1: 对, 对, 对，
0: 口是心非，
1: 对，
0: 嗯，
1: 对，有的时候呢，你在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说出来的一些话呀，
0: 嗯，言不由衷，
1: 跟事实不太一样，
0: 嗯，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说那个，嗯，就是我这个人不会假装的，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这个歌手啊，我对他的这个印象。我现在提到他的名字，你知道我最开始想到是啥吗？
0: 啥？
1: 想到他的精灵耳，
0: 哦，
1: 他的耳朵非常大。
0: 哦，我想到了他。
1: 听众朋友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提示吧？
0: 他想到特别爱吃，然后现在大家已经那个什么了。
1: 对，
0: 就是说有人说这也太容易了。
1: 嗯
0: ，sorry 啦，
1: 哎，真是没有想到。
0: 哦，没有想到大家就猜的这么快。那这样吧，既然你觉得这么简单，这位叫做文艺的朋友，那就等你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喽。
1: 那就欢迎各位歌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大声来演唱。

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说谎。你觉得这首歌好唱吗？
1: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难。
0: 你说谎挺简单的呀，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歌手来投稿的，
1: 大家都在说这首歌就是特别容易，然后有很多的音乐老师不是也在宣扬吗，说一下听出来了，你怎么不唱啊？
0: 对啊，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啊、
1: 我都已经说了有很多的音乐老师，想必你应该知道我是在点你吧，文艺。
0: 我们期待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
1: 对，
0: 赶紧就是把自己的演唱的视频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所有的评审团们也稍安勿躁哈，
0: 对，
1: 我稍微等一下我们所有的歌手哈、
0: 哎、
1: 那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哪两个字呢？
0: 宠爱
1: 啊、哦！我想要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0: 哎，单押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的宠爱的东西是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因为现在这个五月份呢有很多的节日，比如说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有520，你都是可以送给妈妈也好送给自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这套礼盒呢，它关起一套的价格是4950，今天我们直接1.6折秒杀给你，只需要799。这里面三件正装，有一个150毫升的玫瑰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一个20毫升的眼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宠爱两个字来一键下单。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这样子的话呢，799一套省下来了4151块钱。所以这个精纯系列它到底值在哪里？为什么这么贵？它跟普通兰蔻有什么区别呢？详细来说一下哈，精纯是兰蔻的一个顶奢线，它的核心成分有两个，高浓度玻色因和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玻色因呢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生成，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和有弹性。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呢是顶级的滋养的成分，可以深层补水啊，提亮肤色，抗氧化，这两个加在一起抗老效果是1+1大于2的哈。而且它的肤感做得非常的好，面霜是润而不油的，涂完皮肤是饱满的光泽感，不是那种油光，一看就知道

0: 普通的护肤品，就是感觉有那叫什么由奢入俭难啊。
1: 哎，对对对，就这种感觉。那有些朋友也可能会问了，说现在这个夏天嘛，自己的皮肤可能有点油，用这个会不会厚重啊？也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精纯面霜它是有多种质地的版本的。咱们今天这个礼盒里给大家准备的是经典版，它适合中性、干性还有混合性的皮肤，你夏天用其实薄薄涂一层就够了，也不会闷痘。如果你是偏油一点的皮肤，你可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或者用量减半就 OK 了。眼霜和精华水是所有肤质都适用的，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而且它的这个抗老效果是长期的。你坚持用一个月之后，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眼周的这个小干纹都淡了，脸颊也更加有弹性，洗完脸之后不紧绷，素颜也是有光泽的。就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说，用了精纯皮肤真的稳定了很多，换季也不容易泛红敏感。
0: 对，而且呢其实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哈，洁面以后呢，用精纯的精华水倒几滴在掌心，大概是一元硬币大小，双手合十把它揉开，轻轻按压上脸，从内向外，从下向上，脖子也要带一点哈，不需要化妆棉，这样的话就避免浪费了，它吸收是非常快的，几秒就渗透进去了。第二步就是用精纯的眼霜取米粒大小，用无名指来蘸取，因为无名指的力度最轻，点在眼周，上眼皮、下眼皮、眼尾，然后再用指尖轻轻的拍开，不要进行拉扯哈。第三步，精纯面霜取花生米大小在掌心，一定要进行一个乳化的动作，然后再按压全脸，早晚都可以用。一套流程下来，皮肤就像是做了一层 SPA 一样哈，而且全程可能就两分钟，但是效果比你涂一堆的平价产品肯定是要好很多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官旗一套是4950，今天799，省了4000多块钱，你可以再买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兰蔻精纯防晒，对吧？你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了，499买一赠一，直接拿走两支，或者给自己买点新衣服呀什么的。而且你看哈，这个精华水早晚用可以用四五个月，面霜3到4个月，眼霜也是4到5个月，所以一套几乎覆盖了半年，半年799，平均一个月133，再划下来一天不到4块5毛钱，每天花4块5，这个价格就可以享受贵妇级的抗老体验，这个账怎么算都划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哎，是的，然后我们所有产品呢也都是正品保税仓直发，支持掌上海关查询。你收到货之后呢，你直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输入快递单号或者是清关单号啊，就可以查到它的具体的信息了。然后所有产品也都是保质期2年以上，你真的可以放心的囤。你买两套，一套送妈妈，一套送给婆婆，送给自己都是 OK 的。
0: 是的
1: 啊，或者是你跟闺蜜拼个单都是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799到手一整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
1: 闺蜜拼个单都是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799到手一整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音乐综艺环节，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啊。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真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歌手，对吧？
1: 对对，今天让大家演唱这首歌曲是林宥嘉的说谎。这个音还是

0: 来真的了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嗓音和那个音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你能听出来他已经刻意的再把自己的烟嗓展示给大家。
1: 感觉下一秒要空气投篮。
0: Yeah.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看，他的名字叫如如，掌声有请。

0: 哎，虽然有一些忘词，但是他前面的那半句听出了一些爵士的味道。
1: 哦
0: 哦，这特别的，这首歌曲有一点爵士味道，也挺有意思的哈。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文艺的歌声，
0: 来，掌声有请。

0: 健忘，
1: 很甜美的感觉。
2: 嗯，是
1: 感觉就是他平时应该是会用那个兰蔻三件套的朋友。
2: 那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复宠爱，然后在这个时间宠爱一下自己哈。
1: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没必要的歌声哈。
1: 来，掌声有请。

0: 见忘。
1: 我跟你说马克、嗯、我觉得他今天真的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他真的就是我经常会指责他说谎，然后他就会说我真的忘了、嗯、我真的忘了，我不记得了姐。
0: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说没说谎，
1: 他忘了，他记性也不好、哦、对，他想告诉我什么呢？你知道就是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一个永远说实话的人无需记得自己说过了什么、嗯、他就是证明自己，他说我都忘了，说明什么呢？我说都实话。
0: 哦，
1: 他是在这样想，所以他这首歌唱出了他的真情实感。
0: 哎，你别说，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啊。
1: 嗯，那是的。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Lariz， 掌声有请。
2: 没想到已经换了招牌。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哇，你在模仿林宥嘉吗 ，Loris？
2: 而且
1: 因为他的声音里面是很有那个亮的
2: 啊，
1: 很亮的声音，他以前都是啊就这样子的
2: 啊，今天非常收敛，
1: 而且就是从头到尾我都在等他那一下。谋认神儿，
2: 他现在
1: 谋认神儿
2: 已经 PTSD 了，现在
1: 是我 PTSD 了，
2: 对，总是已经就主动寻找了是吧？开始
1: 对，你看如如说马克今天唱的太好了，又稳又好，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
2: 但是你知道吗？他我觉得没必要这一段唱完之后。他一个
1: 你不用再强调没必要
2: 了，他一个大喘气的动作肯定是听起来就是气很短的样子，
1: 就是感觉这一首歌他只能唱这一段，剩下要交给别人
2: 唱，对，
1: 唱
2: 就、
1: 好了
2: 必须得大喘气一下，
1: 好了姐，今天的工作全部结束了，
2: 对对对，
1: 此时此刻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还有半个小时下班。
2: OK， 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稍后见。 My Radio My Radio Wake up! Wake up! Hey! Yeah! Wake

0: 继续刘柏辛带来的 Manta， 在8:2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刚才的那首歌真的已经带给了你非常非常凉爽的感觉，我感觉我来到了水族馆，
0: 有点那个味道。
1: 再看见这个 Manta 就在那个玻璃的那个里面在游啊游啊游啊游，在我的头顶盘旋。
0: 哎，但是你知道，你去水族馆，如果说它是露天的，那个光如果透过那个玻璃照在咱脸上，紫外线更强。
1: 哦，是吗？
0: 是的。
1: 那你真的要回复一下防晒了，你不要以为你去水族馆就不涂防晒。
0: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你不管是出游还是通勤还是日常全场景都可以用的防晒天花板，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这个防晒隔离乳呢，它在官旗平时50毫升的价格是1300多，今天我们直接4折秒杀，只需要499，而且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个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脸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是的，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 SPF50 的高倍防晒值，所以它可以实现长达12小时的全波段的防晒哈。你去爬山呢，去海边呀，早上出门涂一次，玩到晚上你再回来是不用反复补涂的，而且它防水防汗，不会流那个白汤。第二呢，就是它是唯一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玻色因可以促进胶原生成，修护光损伤，再加上玫瑰草、腺苷这些成分，还可以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户外待一整天，晚上回到家皮肤也是不会发红发烫的，就是证明你没有被晒到。
0: 对。
1: 第三就是肤感非常的好，粉色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想再涂精华乳成膜以后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来下单，而且它特别适合户外运动，比如说你要徒步骑行，然后出汗多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那出汗会不会掉？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这个麦色绿技术不仅防晒波段全，而且耐水耐汗，你正常出汗是不会影响你的防晒效果的啊。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游泳或者是用毛巾擦过这个脸之后，你还是要补涂一下的，但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徒步骑行 City Walk 来说，你涂一次就可以管一天。
1: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而且它是可以代替妆前乳的，因为它自带一个轻微的润色提亮效果，涂完以后皮肤是通透有光泽，像是天生就是这个好气色。然后你出去别人问你，还说，你化妆了吗？皮肤这么好。你说没有啊，我只涂了一个防晒呀。
0: 对啊。
1: 不需要再涂隔离妆，现在你也不用这种口气讲。
0: 对，是的。
1: 对，或者你直接就是上粉底，或者你直接涂它出门就可以了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化妆师也把它当妆前乳来用，后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不会搓泥，又而且它成膜很快，早上多睡10分钟，你也不会担心自己会迟到。
0: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合适，499到手两支，单支的价格是249.5块，给大家算笔账，你平时在官旗买一支的价格是1300多，就是今天直接帮你省了这么多，而且还是就是兰蔻的精纯系列的防晒，真的是防晒界的一个天花板级别产品，而且它一支顶3支，防晒隔离妆前，这省下的钱你都可以再买一支了，而且你想想如果这三个你再单独分开买的价格是多少？
1: 马克，你知道省下的钱可以买什么吗？
0: 可以买什么？
1: 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套我们的那个兰蔻精纯3件套。
0: 哎，真的，
1: 真的，恢复宠爱，因为只要799。哎，
0: 对，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全部都是精纯系列，因为精纯系列最近也的确非常的火。
0: 哎，是的。那正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可以全程溯源，保质期2年以上，你可以放心的囤。像今天这个我就觉得你真的可以两单两单下，你自己用两瓶，然后你给妈妈送两瓶，对不对？
1: 对，
0: 马上也到母亲节了嘛。
1: 对，或者你都可以自己用，你以为秋冬天你不涂防晒吗？
0: 得涂，
1: 一年365天366天的时候也都得涂啊。
0: 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有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ake 带来的歌曲 Moon Boy。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

0: 想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慧带来的我一个人唱歌，在8:4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吗？就是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哪些 APP

0: 让你是就是心甘情愿花钱的。
1: 对啊，
0: 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刚才大型的音乐综艺的那会儿，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
1: 对，
0: 这会儿估计他们都已经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了哈。
1: 也是要跟各位说一说的，都有哪些 APP 是要花钱的。
0: 对对对。然后你看他说有一位叫杰小西的朋友，他说他只在购物 APP 上花钱。
1: 嗯，
0: 然后现在视频会网站只有一个水果台了。
1: 哦，那就是你不会充的那个台。
0: 不是
1: 啊，那还有哪个？
0: 不是，因为
1: 哦，还有一个，
0: 哎，有很多水果，
1: 还有一个水果，你说哪个啊？
0: 对，你说哪个水果啊？
1: 你说绿的还是黄的？
0: 还有别的水果吗？我们想一下，
1: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就这俩。
0: 嗯，还挺多水果的。
1: 然后
0: 但是他说是巴巴送的，所以我猜是芒果。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位叫做逗号的朋友，他说他要充的这个会员就是某东的 Plus 的会员。
0: 哦，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超值的。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有机会享受到了一年的这个 Plus 会员。
0: 嗯，
1: 就是退换货很方便。
0: 哦，
1: 而且他们家的快递很快。哦，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对快递的要求是什么？
1: 对，快
0: 快，
1: 就只有这一个要求。啊，还有一位叫做，
0: 因为快递不快就只叫递而已。
1: 还有一位叫做西的朋友，他说他会续费的 APP 是天猫精灵，因为孩子必须要享受那个会员才可以听到里面的故事。
0: 哦，会员特权有故事，是不是没有广告的那种？你知道我以前有买过，我们就不说是谁家，没有买过谁家的会员。然后我平时上班的路上，我想要听一些，如果我去正儿八经看那个书，可能会有点看不进去。
1: 嗯，
0: 我就希望有人在读那个书。
1: 再给你说，嗯，
0: 哇，我从来没有撞到过树上。那是我唯一一次撞到过树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中间的广告声音会巨大，而且非常的吵，而且是毫无征兆就突然有一个那个音频的广告冲进来，然后声音又非常的大。
1: 那这真的很烦啊！
0: 我为什么会撞树？因为声音太大，我要着急把它关掉。
1: 那他可能就是
0: 就没有看路，
1: 他可能就是这种方式要告诉你说你冲
0: 会员，
1: 你不冲是吧？不冲我天天撞你的耳朵。
0: 哦，是吗？
1: 横冲直撞，我让你措手不及。
0: 感觉这个东西是你设计的。
1: 不会啊，我怎么做这种事情？
0: 我已经恨上你了。
1: 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 APP 你会为他心甘情愿的花钱，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继续我们要听到 Doja Cat 带来的歌曲 Paint the Town Red。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范儿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全宇宙。
1: 8:48，这里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早间的群里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精心制作的综艺节。
1: 对，大型
2: 越说越心虚，
1: 大型吓人综艺，
2: 把整个一个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密室逃脱的环境。
1: 对对对，
2: 你不知道你的同事会躲在哪里吓唬你。
1: 现在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2: 局面，
1: 就是每一次你只要遇到拐角，你就会后退两步，再想会不会有人在这个拐角吓我。
2: 哦，我不是在后退两步，我可以看那个倒影，所以我提醒
1: 你
2: 一下。
1: 哦，
2: 你
1: 好聪明啊，我都。
2: 所以我提醒你一下，不要在拐角吓我，那个倒影可以倒出来你。
1: 完了，又错失一个吓人的地方。
2: 你有很多地方你吓，你现在就只能躲在那个门后面
1: 了。行
2: 了，
1: 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吧，进到我们的群里。
2: 以后我来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会首先把那个门狠狠的压一下。如果说压着感觉有压不过去，我就知道里面有人了。不过我猜我压进的时候，你就会啊。你注意一下吧，有一些地方啊。
1: 不下了，不下了，我准备研发新的节目了，好吧？大家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啊。那最近呢，马上也要到这个母亲节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妈妈准备好礼物？我们帮你准备好了，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你拿给妈妈就是一个怎么说，仪式感满满的礼物。
2: 因为不仅是有这个限定礼盒，甚至还为你准备好了康乃馨的花束哦。
1: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单预定的时间，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下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送给你这个康乃馨的花束，还是两盒古法面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来选择一下。
2: 对，
1: 就郑州市区四环以内，我们会在这个母亲节当天直接跑腿给妈妈。如果是郑州市区以外，我们就直接送给你两盒古法面膜。
2: 哎，对，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牡丹，也别忘记回复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早鸟全宇宙的群里面，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书签。拜拜喽，
1: 拜拜。

0: 这开花的结果。
1: 天哪，张栋梁，好像好久没有听到张栋梁的歌声了，是吧？他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慢动作》，就是有一点像午后的咖啡，轻而不飘，伤而不痛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最早认识张栋梁应该就是他的那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可以说是火遍全网了。不过那个时候是2004年，那距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后来呢，2006年的时候呢，他又跟王心凌演了一部剧叫做《微笑 Pasta》，就演了当时的那个剧里面的偶像歌手啊，就觉得说天哪，不愧是微笑王子，因为他笑起来真的好好看啊。这个时候又转过来听张栋梁的歌，有一种青春的回忆，有没有？话说好像是在2003年的时候，他还上过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三》，当时唱的是《北极星的眼泪》，也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回忆啊。所以一首歌一把时间带到了9:05，你看简单的一首歌曲，却能够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或者是你当时在听他的那些经典歌曲，是不是有不一样的人陪在你身边呢？好吧，有点八卦啊。当然也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来跟李培互动聊天。接下来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 S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tability。

Save the Day 来自 SA 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来到90 My Radio、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一直在回宠爱啊，知道要宠爱自己宠爱达人，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宠爱两个字，是不是？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啊，我们真的可以试试看，就是用一用这款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宠爱自己也好，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或者是520宠爱别人也好，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另一半，对不对？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有时候挑礼物真的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你就比如说到底送什么，送花吧感觉不太实用，但是也能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是吧？送首饰吧感觉没有新意，送包包又怕挑错，选来选去不合适。想要送礼直达心坎的话，我觉得直接送这个护肤品是准没错的，但是护肤品咱也得挑对啊。我们特别帮大家严选了一款闭眼若不踩雷的满分好礼，就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礼盒，就是这款也是我们这几个主持人哈选来选去，就觉得说这款够高端上档次，还能够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呢，如果你想送妈妈兰蔻精纯三部曲，或者是想送你另一半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的朋友，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宠爱两个字，高端护肤哈真的是一步到位。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了护肤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精华水、眼霜、面霜，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产品哈，观其少说一套得4950，因为单拎出来每一件，不管是精华水、眼霜还是面霜，都得小2000，对吧？但是今天呢，既然我们说了哈，磨破嘴皮子帮大家砍价到底了，所以这个价格一定是让你惊喜的。原价这一整套4950，我们不要。直接1.6折破价到底，799，原本是800多的，然后我们就是磨了好长时间，说能不能800以下。后来那799吧，虽然少一块钱，但是799也是我们就是力所能及帮大家争取到的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啊。不过还好，百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毕竟是1.6折，省下的是4000多块钱，省着4000多块钱，你可以再给妈妈或者是爸爸，家里的成员吧，再买一个新手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面再添一个小家电之类的。因为最近我在装修，就我关注的都是这个，一个扫地机器人几千，一个拖地机器人几千，是。这样啊，所以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你这会儿如果说也想买一套这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礼盒，不管是自用也好，或者是即将带来的母亲节送妈妈送婆婆也好，或者是520送给另一半也好，反正哈、你都可以回宠爱两个字，1.6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打的折扣这么低，1.6折，原价4900多，现在799，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你放心，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所以敢给你保证，保质保真。有需要的朋友，听到这儿，赶紧回宠爱。

来秒拍秒付，因为我们的库存剩的已经不多了啊。因为说起兰蔻呢，几乎每个女生都知道，它稳坐贵妇牌交椅几十年，这朵来自法国的玫瑰花也给万千女性带来了精致和优雅。兰蔻精纯呢，它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高端系列，这个品质绝对是没得说的。因为护肤品这种东西，我们买咱就买这种高端的主打，绝对错不了。主打就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的技术。今天带给你的就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是兰蔻系列的一个精纯主打品，一个我们的精华，一个我们的精华水，一个我们的眼霜，跟一个我们的面霜。你知道就是主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价格也高也贵。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都给大家找来了，而且还把价格打下来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兰蔻的精纯精华水、眼霜、面霜，关起哪个不得小两千，全套下来将近5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1.6折的秒杀，799，关起零头的价格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大全套，它本身就是一个套装礼盒，所以你买来送人也非常方便，你自己用也 OK。 不过还是要给大家保证一点，就是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的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会儿回复完宠爱，你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购买链接，你在点击购买链接购买的时候，它会让你填这个身份证号的，这就是需要报关入关的时候用的。也就是说当你收到货之后呢，你下载掌上海关 APP， 这可以是官方背书的 APP， 对不对？你输入你的订单信息，它就会一目了然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新关，什么时候入关，就是这款产品。然后我们的每一款产品上面还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码是全程溯源的一个码，你一扫它能告诉你说你这个产品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到你手里的，一步步都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咱一定是保质保真的。你想想看，我们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哈，就省去了很多比如专柜的价格、人工的价格，点对点，你这会儿回宠爱，你这会儿付款，我们直接保税仓发给你，点对点省下了不少钱，这些钱全都帮大家给省下来了。所以799关起零头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够到手咱们兰蔻精纯系列的水、眼霜和面霜了。兰蔻的这款精纯的精华水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的加班人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兰蔻精纯的面霜更是王炸，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的肤质。一瓶面霜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再搭配超人气选手兰蔻精纯的眼霜，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的质地超级好推开，所以我们保养一定要趁早。这一整套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礼盒，所以你送人也合适，你宠爱自己也合适，对不对？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宠爱，点击链接来进行购买，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后悔。兰蔻精纯三部曲，强强联合，给每一个人都能够搞定我们护肤的一个全流程。一整套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4950，今天我们1.6折破价799，省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啊。母亲节520，男士朋友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朋友宠爱自己，闺蜜分享，比如接下来你有朋友过生日了，1000元以内的价格，你买到了4900多的东西，你送给他，而且我们还保质保真，这个礼物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吧，对不对？一份大牌的好礼，表达的是你的心意，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放心下单。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就可以直接回宠爱两个字哈，锁定一下接下来的母亲节，还有即将到来的520，甚至是你宠爱自己的礼物，就是这款兰蔻精纯的三部曲，里面有精华水、有面霜、还有眼霜。相信买到的朋友肯定会想说，我是不是买少了？但是我们是限购的哦，因为价格真的太低了，但是我们又保质保真，赶紧回宠爱吧，各位小伙伴们。

0: My Radio My Radio。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比唱的《一起一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吴青峰和李宇春共同合作的一首《春雨里》。这首歌的氛围感啊，直接拉满了，就好像淋了一场温柔的春日细雨一样。而且呢，这个李宇春他的嗓音特别的清冷纯净，吴青峰的声线呢又细腻空灵，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声线的完美的契合，就是一柔一静，特别搭。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歌词呢满满都是诗意，把春天的那份温柔心事，可以说是唱到恰到好处了。所以安静的时候，你来

五千峰和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春雨里》。接下来这几天没雨了，而且呢，从明天开始温度会升高，大家注意防晒哟。其实很多人知道啊，减肥的关键就在于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些人会再怎么控制饮食、积极锻炼，效果都不尽如意。其实呢，有五个习惯，也许能够让你在减肥的路上事半功倍。第一个就是锻炼后进食，就你以为长胖，实际特别减肥的一些习惯哈。运动结束之后的30到60分钟被称为是黄金的窗口期，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的补充营养，数量比例恰当的话呢，肌肉的修复以及增长会达到最大的速度。另外呢，就是减肥如果说不吃主食，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是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所以呢，我们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食欲更加的稳定，不容易嘴馋。所以你可以吃主食，并不是说减肥就不吃主食哈。

还有就是餐前吃点水果，经常吃肉类，以及增加睡眠的时间，这些都是能够哈帮助我们减肥的一些习惯哦。看看只有五点，哇，貌似好像每一点都能做到啊，爱吃肉，然后睡得也够，然后好像就不太喜欢吃水果，其他都 OK。 还有第一点，锻炼后进食，因为不锻炼所以好像这个肥一直没有减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就是一百零几斤的时候是最难减的一个阶段，是吧？王心凌一律建议分手吧。

0: FM 90.0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寻人启事》。这会儿呢，要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用的防晒界的贵妇的天花板——兰蔻精纯的防晒乳。真的，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春夏天的时候呢，就怕晒黑、怕长斑、怕光老化。但是有时候涂这个防晒又油又闷，搓泥卡粉，还得再叠。比如说隔离啊、妆前啊，就想这么麻烦，算了，放弃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的专柜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呢，保质保真。听完之后，如果你不抢，我都替你亏。所以这会儿可以先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哈，先给大家画个重点吧。兰蔻精纯，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加妆前加养肤，一步到位。我之前去专柜1360，我没舍得买，后来跟同事出差的时候用了人家的，真的好用，真的好用，我跟你讲。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个我们的小伙伴讲说，能不能帮我们把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给打下来，因为自己都想买，你知道吗？这不还真的是打下来了。1360一支我们不要，这会儿你会防晒直接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前66组都是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相当于打了4折的基础上，我们又打了对折，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会儿回复完防晒是买2支499的价格，一定要赶紧付款了，因为你还在前66组之内啊。如果说66组之后，然后这个库存没有的话，那也就是4折了。但是4折其实499一支也划算，毕竟专柜一支是1360呢。不管怎么样，你这会儿赶紧回防晒，点击购买链接就可以了。说到这款防晒哈，刚刚我说了它一支抵三支来用，又能当防晒，又能当隔离，又能当妆前，还养肤，真的是一步到位。首先呢，它是 SPF 50加全波段的一个硬核的防护，12个小时不晒伤不晒黑，防光老化。也就是说，平常的防晒霜你可能随身携带，没事涂抹一下补补嘛，但是这款不用，你出门在外面待12个小时都不用反复涂抹，这是人家自己的专门的这个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啊，对不对？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另外就是里面有玻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就是防晒的同时呢，能够帮助我们抗老修复，越涂越嫩，贵妇级的养肤就是这样的。还有它是精华乳的一个质地哈，所以丝滑好推开，成膜快，不泛白不搓泥，干皮油皮都能打，自带柔浆提料的感觉哈，就是仿素颜的妈生好皮，后续你在上妆的时候巨服帖。即便你后面你再涂那个粉底液，它还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就是你涂完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你再涂粉底，到了下午你的妆也不会暗沉，绝对不会氧化。所以这会儿赶紧回防晒，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啊回防晒点击购买哈，499两支到手，一支合到200多块钱，就相当于一支平价防晒霜的钱，但是呢你却能够买到贵妇级的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哈。话说可是1360一支在专柜啊，为什么我们的价格优惠呢？首先呢，我们是保税仓直发的，对不对？省去了中间就是专柜的价格呀，然后人工的价格呀，所以呢直接点对点发给你，本来就优惠。而且呢不要觉得价格优惠我们的产品这样会有问题，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啊。你想想，保质保真的基础上又能够以499拿走2支，相当于打了2折了。它可不是普通的防晒，是抗老级的防晒，每天涂它就相当于给皮肤穿上了一层抗老金钟罩一样。所以重点来了啊，在专柜卖到1300多，今天我们电台福利2瓶到手499，你算算到底是打了几折，我觉得应该差不多2折了吧。但是我们限量前66组，很多朋友都是2组2组的买的，2组2组买，然后加在一起还不到一支专柜的钱呢，是吧？所以呢，抢完我们就立刻恢复499一支的这个价格了，4折其实也划算，但是有499两支，干嘛不买呢？赶紧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啊，这么便宜我们也是给你保证正品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码，然后你一扫就是这款产品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每一步的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我们是海关全程监管，正品保障，拒绝临期产品，全部都是有效期2年以上的，保税仓直发给你的。另外就是你在下单单之后呢，你下载一个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订单号，清关物流，正品信息也是一目了然，所以有官方背书，闭眼冲就行了。
所以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宝妈，还是爱美的女生，日常通勤、上课、逛街，你涂它就够了。SPF 50啊，你就是去海边涂它也都够了。妆前你用它，然后呢，底妆服贴一整天也不卡粉、不暗沉。素颜你用它，提亮肤色，隐形毛孔，气色直接拉满。现在两瓶正装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哈，直接给到你499。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防晒，点击购买链接来秒拍秒付哈，赶紧下单把抗老防晒带回家，也让我们的皮肤一直年轻透亮。毕竟我们除了防晒黑，最重要的就是夏天不想紫外线晒，不想晒老，对不对？杨云晴的 Hey 送给您。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 OK Go 带来的 Don't Let You Down， 接下来是苏芮和潘玮柏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我想更懂你。这首歌真的是太戳亲子之间的心里话了，完全就是两代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一唱一和把母子之间的代沟误解想要靠近又不会表达的纠结全唱出来了，真的是这样。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周日就是母亲节了，你是不是也羞涩于对母亲的表达？没关系，你这会儿只要回牡丹我们来帮你表达。因为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是我们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里面呢是从脸到眼从洗到养一步都不落下，整个礼盒你回关键词牡丹你就能够看到啊。限量50套，原来我们做活动也卖到300多，毕竟它是千元级别的一个配置，但是今天只需要299。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在郑州市四环内的话呢，我们统一会明天的时候呢给你一个同城跑腿，把这个礼物直接送妈妈手上，然后再给你准备一个康乃馨的花束，连花都不用买了。如果你是郑州四环以外的话呢也没关系，顺丰包邮，我们会加赠你2颗古法面膜，怎么样，是不是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是不是？那妈妈可能正在院里呢，这会儿花也送到了，跑腿把这个时光限定礼盒也送到了，这真的就是母亲节的礼物呀。如果你也想以299的价格来拿走这样的服务跟这样的产品的话呢，你只需要回一个关键词，就是牡丹两个字，来赶紧下单，今天最后一天预定跟预约哈。来自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送给你。
1: Y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这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氧气》，完全是自带清冷孤独感的一首歌。因为本身范晓萱她的声线是又轻又空灵，就是在唱这首歌有一点低声在耳边跟我们说悄悄话的感觉一样啊，没有那种激昂的曲调，但是呢会被带进到那种孤独又纠结的情绪里面。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共鸣吗？一首来自范晓萱的《氧气》，也把时间带到了11:05，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 Latin 送给你。

11:09，正在进行到的就是调频 FM 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月份啊！你看，五月份有母亲节，有520。其实我们说要不要过这些日子啊？当你过这些节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仪式感，这些仪式感就是让这一天过得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又在纠结说啊，还要送什么，要吃什么，是不是？如果你在纠结今天送什么的话呢，你送花其实是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送首饰如果前几年也送过的话，可能今年就没有新意了。送包包又怕挑错款，送彩妆也是，万一选那个口红颜色不对呢，是吧？我觉得啊，选来选去都不如直接送到新卡里面的护肤品，毕竟早晚都得用，而且每次用的时候都能想到你啊。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严选了一款闭眼不踩雷的满分好礼，就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一个礼盒，够高端，然后够实用，最重要的是价格够划算。你如果想送妈妈兰蔻精纯三部曲，或者是想送另一半，那又或者是宠爱自己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宠爱两个字，高端护肤一步到位。这个礼盒里面它是包含了护肤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有精华水、眼霜和面霜，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产品，对吧？关起一套少说得4950，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宠爱限定的美妆专场，1.6折破价到底799，这个价真的是还不下来了，就只能799了，769都不行。然后百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所以呢，不要觉得产品质量有问题，它价格低是因为我们保税仓直接点对点发给你，中间省去了很多，比如说专柜的费用啊，人工的费用啊。所以呢是799，但是呢绝对不存在质量问题哈，是保质保真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这会儿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宠爱，1.6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因为说起兰蔻，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吧，它稳坐了贵妇牌交椅几十年，给很多女性带来了精致和优雅。而兰蔻精纯呢，是他们旗下的高端系列，这个品质更是没得说的。护肤品买这种高端主打绝对错不了，主打就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科技。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三部曲就是精纯系列的主打品，当然主打系列也意味着价格贵嘛。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给大家找来了，还把价格打下来了。兰蔻精纯的精华水、眼霜、面霜，关起哪个不得小2000，全套下来将近5000块。但是今天呢，直接1.6折的秒杀，只要799，关起零头的价格，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大全套，还是全部保质仓发货啊！海关的一个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的，保质保真的。也就是说，你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宠爱”，对吧？然后呢，你点击购买了，我们直接保税仓发给你。那么你怎么来查验真伪呢？你可以下载一个掌上海关的 APP， 官方背书的，直接输入你的订单号，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这个信息一目了然。还有我们每一款产品上面都会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是全程溯源的，你一扫它就能告诉你，你这款产品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所以保质保真，也绝对不会出现临期产品，每一款产品都是2年以上的保质期。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送宠爱，然后呢想要在520的时候送另一半，或者是接下来你有朋友过生日你要送礼，对吧？你自己想要宠爱自己，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宠爱两个字，799元，关其零头不到的价格，直接到手水、眼霜和面霜，省下的4000块钱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再给妈妈买个手机，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家里面安排一个小家电，我正在看洗地机呢，能买还能买俩。另外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款产品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用，比如说那个兰蔻精纯的精华水，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加班的打工人哈，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兰蔻精纯的面霜更是王炸，它那种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玫瑰精粹哈，深层滋养，而且呢一点一点都不厚重。包括呢你就会发现说它里面还添加了有一个兰蔻的精纯的眼霜，它的那个质地是特别好推开的，眼部保养我们也是要趁早的，对不对？所以
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哈、啊，强强联合帮助每一个人来搞定一个护肤的全流程，一整套官旗的价格是4950。今天直接给到你一折破价799，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母亲节520男士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朋友宠爱自己，跟闺蜜分享，直接回关键词宠爱就可以一键下单。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张靓颖把这首《千百度》啊，真的是唱的古风氛围直接拉满了，嗓音空灵又细腻，转音唱功太稳了。而且有没有发现她那个曲调自带有一种江南烟雨的温柔的意境，歌词满满的都是那种寻而不得的思念和惆怅。她用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声线唱的就是啊，灯火阑珊里的痴痴的等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吧？每一句都是饱含情绪的，很喜欢这种古风的韵味，就是仿佛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置身在古道的一个晚风里面，有遗憾有温柔，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继续锁定90MyRadio， 一首好听的 Thinking About You 送给你，就在 FM90.0My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

夏天真的是热，但是夏天又能吃到很多就是夏天独有的美食，比如说那种凉面条啊，然后凉面啊，对不对？那就是夏天独有的嘛，是不是？冬天吃的确是有一点点跟这个季节不符合，所以在昨天吃了凉面条之后呢，今天突然之间有一点想吃这个凉面了。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个鸡丝凉面是非常方便的，你只需要买那个鸡胸脯肉，你知道吗？买完那个鸡胸脯肉之后，给它煮熟，给它撕成丝儿，然后买点那个黄瓜丝儿啊，然后那个绿豆芽呀就可以了。那个面你就去那个市场上，你说我要自己在家做凉面，你让他给你推荐那种面就行了。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你把那个面啊给它稍微煮熟之后呢，一定要用油给它拌一拌，然后摊在那个桌子上给它晾凉，这个时候你再搅拌。但是我觉得那个凉面的那个汁儿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你自己有没有在家里面做过那个凉面？如果说你调的那个凉面酱汁儿非常非常的地道，滋味很强，那么你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还要再准备一点点这个花生米，花生米也是这个凉面必配的啊，非常的搭。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像在家里面做这个鸡丝凉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吧，怎么样来调，非常的过瘾。你首先呢一定要买那个辣子，就是那种吃起来又鲜又香又辣的那种辣子，或者是你就买那种就是已经比如油辣子啊里面混合了香料的那种辣子，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多加很多那个佐料了。首先呢蒜末要有，辣椒面要有，然后加入适量的热油给它激发一下，生抽醋蚝油味精鸡精糖盐一点点的胡椒粉，然后一搅拌就直接拌，然后我跟你讲哈，拌鞋底子都好吃，这是万能的凉拌汁儿。所以今天中午要不要自己在家里面来吃凉面啊？自己动手，然后也是一种非常具有幸福感的事情嘛。前两天我们不是还说那个研究吗？低估了做饭的这个幸福感是吧？张志成的歌《换日线》送给你。

换日线来自江志成带来的一首歌，微信平台上的峰峰说正不知道中午吃什么呢，就天热的时候就是想吃一点凉爽的，那今天中午就照着李培说的那个凉面回家复刻一版，希望你能复刻成功哈。其实夏天真的这样，我们就是有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又怕晒黑怕晒伤怕晒老，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来推荐一款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个防晒。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因为一到这个春夏天真的会怕晒黑啊，怕长斑怕光老化，又怕涂了防晒又闷又油又闷，搓泥卡粉还得再叠加妆前隔离，一想到这么多就说算了放弃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正品保证，然后呢价格也给你打下来了，你这会儿先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市场价官旗卖到13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499，买一支赠一支这样的一个优惠，也就是499两支正装到手，这个价格是绝对能够让你听到之后立马回防晒去抢的一个节奏吧。兰蔻精纯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加妆前加养肤一步到位，首先它的

0: 防晒值还挺高的 SPF50+， 全波段的硬核的防护，12个小时不晒伤不晒黑，防光老化。平常可能我们在涂防晒霜的时候呢，你涂完之后你再带着，然后随时涂涂抹抹，但是这款完全不需要，因为它有着欧莱雅集团专门的麦色绿科技，就是全波段的一个防晒，12个小时你都不用涂抹的。另外它是唯一一款添加了玻色因和高浓度玫瑰精粹的防晒霜，也就是防晒的同时抗老修复，越涂越嫩。它的质地是那种精华乳的，特别的好推开，干皮油皮都能打，不搓泥不泛白。就是你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是巨服帖，不会出现氧化的感觉。有很多朋友为什么涂那个妆前乳啊，就是因为他害怕就在涂完那个粉底之后到了半下午，然后底妆就氧化暗沉。但是你直接涂它，连妆前乳就不用涂了，防晒也有了，妆前也有了，底妆还不会暗沉。所以它不是普通的防晒，是抗老级的防晒啊！每天涂它就等于给皮肤穿上了一层抗老金钟罩一样。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防晒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重点就是专柜一瓶1300多，今天两瓶正装只需要499，相当于打两折了吧，限量66组哈。我想告诉你，后台我们能看到很多朋友都是两组两组的买，因为两组就是4支嘛，自己能用一整年，或者是接下来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直接送他一支也1000多，还是挺划算的，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么便宜是不是正品，来给大家吃吃定心丸啊。首先呢，我们是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一个溯源码，你一扫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运输的，然后怎么样到你手里面的，每个链路都可以查询。而且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下载掌上海关 APP， 这可是官方背书的 APP 吧，直接然后输你的订单号，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也是一目了然。而且我们拒绝临期产品，全部都是2年以上的有效期。所以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宝妈，还是爱美的姐妹，日常通勤、上课、逛街涂它就够了。如果你真的要去海边、出去登山，你涂它也够了，毕竟它的防晒指数很高的，50倍的。你化妆之前用它，底妆服帖一整天，不卡粉、不暗沉，素颜涂它能直接帮你提亮肤色、隐形毛孔，气色直接拉满。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合适，你回防晒。赶紧回防晒啊，499元两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你随便搜到哪都是1000多，现在两支499，省下的钱都是咱自己的，省下也2000多块钱了吧，能吃两顿大餐的，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防晒绝对是抗老的第一步，兰蔻精纯就是防晒里面的顶配，今天这个价格千万别错过，两瓶正装499，只限前66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回防晒来秒拍秒付，现在下单把抗老防晒带回家，让皮肤一直年轻透亮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4: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5: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3: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6: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7: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1: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Did It Again， 来自灵魂沙发带来的一首歌曲。 FM 90.0 Meridio 22周年的一个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了。这个夏天呢，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就问你想不想跟黄子、红凡、留恋，包括这个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 这个传送门已经开启了，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雪碧来进行报名。河南的学子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同样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如果你还发愁说送给妈妈什么礼物的话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礼盒，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从洗到养，一步都不落下。而且它整套属于千元级别的一个配置了，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秒杀还38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299，但是只有限量50套，已经卖了38套。

到了，你自己就是算着这个时间啊，所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最重要的就是这次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就是如果你是在郑州市四环以内的话呢，一定要买这个礼物，你只需要花299，这会儿回牡丹点击链接购买。你就比如说你想让在哪一天，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母亲节当天什么时候，然后呢跑腿送给妈妈这份礼物，你就把这个时间都给他后面备注好就行了。我们会安排跑腿郑州市四环内统一送到妈妈手上，还会加送一束精美的康乃馨的花束，这花你也不用买了，情绪价值然后包括这种实用价值全有了，是不是？郑州以外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会顺丰包邮，虽然没有鲜花了，但是会多送你两盒古法面膜，所以我们的诚意是满满的，只有限定50套，已经备注好就行了。我们会安排跑腿郑州市四环内统一送到妈妈手上，还会加送一束精美的康乃馨的花束，这花你也不用买了，情绪价值然后包括这种实用价值全有了，是不是？郑州以外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会顺丰包邮，虽然没有鲜花了，但是会多送你两盒古法面膜，所以我们的诚意是满满的，只有限定50套，已经卖了30多套了。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也不能等，抓紧时间，这会儿可以在音乐有话说

郑州市以外的，刚刚也说了会送你两盒古法面膜的啊，但是我们也会顺丰包邮。这会儿我看回牡丹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赶紧付款了，因为后台的这个订单数一直在上升，我们卖完这50套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要安排这个跑腿然后发送，基本上郑州市4环以内的会比较多，因为这个数量的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太多，只限量只有50套。回复完牡丹抓紧时间付款，只需要299，很划算的啊。来为你送出一首周深的歌吧，名字叫做《初醒》。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8.81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0: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2: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征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4: 彩衣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Hush 带来的作品，叫做《当我们谈论爱情》。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刚刚呢 Hush 在谈论爱情，那咱们谈论一下自己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好不好？爱情看不见啊。哎，其实最近呢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容易犯困，我本人也是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困得不行，睁不开眼，一睁眼就已经到早上了，在沙发上睡了一整夜。其实啊，在晚上如果你洗的这个澡它的水比较热的话啊，就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就睡不好了。那也可能是因为就是咱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水温调的比较低，因为有些热水器它有夏天冲凉的那个功能，比方说32度啊就之类的，那个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水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比方说大脑皮层的兴奋度啊之类的，所以呢睡眠就会变得不好。嗯，非常有用的一个招，是不是？因为这个一到夏天，白天变长了，很多人的睡眠可能开始变得有点不太好了。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好、更充分的休息？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Getaway》。

Getaway 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马上又过母亲节，又到了520，很多朋友都会留言问啊，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的话呢害怕它枯萎，然后送首饰呢又怕踩雷，送衣服又拿不准码数。其实想要送礼物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能够留住时光的惊喜是准没错的。那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送给自己也可以啊。那今天呢，咱们音乐话说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啊，就是要把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给它打下来。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我们要讲呢，就是让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那在这个护肤圈啊，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那一定要选择兰蔻精纯，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呢，咱们带来的礼盒，它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而且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全套贵妇级的护肤流程了。那说起精纯呢，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它贵，因为是兰蔻的顶奢线嘛。那咱们去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看的话，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啊，官方价5000块，4950。那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就是为了回馈听友，拿到了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破价啊！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只需要799，你没听错啊，就是1.6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别忘了要抓紧时间抢了，因为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大家经常听节目的话也都知道，一周一换啊，需要抢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赶快来看一看。那我也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些打鼓，就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请大家放心，咱们啊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呢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现在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接下来给大家解释啊，为什么这个精纯三部曲它比别人贵啊，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先说说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就水润透亮了。那第二个呢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了，每一瓶里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抗老。那接下来呢是精纯眼霜，它对付干纹细纹啊可以说是魔法棒的存在。那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这款眼霜好推开吸收快，也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如果喜欢的话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其实呢，很多用过精纯的朋友也反馈说啊，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别的护肤品都成了将就，送给妈妈，当她打开礼盒的那一瞬间，看到那个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一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的。送给爱人，这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是值得最好的。当然呢，送给自己更要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这个顶奢线，今天799元就可以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得到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啊，三个大正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不多，保税仓的货源呢也是全网共享的啊，所以一定要拼手速。官网4950，今天只要799。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帮你省下了4100多块钱，可以买到顶级的体面和心意之外呢，你甚至用这个省下的钱可以给家里添置大件儿，618也来了，也可以买空调啦、洗衣机啦，对，家电都能买上了。那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的时候送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呢，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其实今天啊，就咱们的90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兰蔻精纯系列，刚刚讲的回复宠爱两个字的是三个正装，从这个水到面霜到眼霜。那接下来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也正在热销当中，那也正在秒杀啊，因为它的官旗价格呢，一支50毫升是要1360元的，但是今天秒杀是499元，而且呢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平均一支才200多，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持保证。如果想要防晒霜的话呢，也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黄小琥带来的《爱情原来》。

0: FM 90.0 My Radio。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Rihanna 带来的作品 Rude Bo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咱们全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到了明天呢，依然是全省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阵风6级左右。其实这两天风很凉爽，很舒适，就是它吹的这个杨柳絮有点多，我今天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怎么去解决纱窗上面的这个杨柳絮啊，大家一定先别急着去湿擦它，先干擦，然后再用水去清洁它，这样的会更好。因为如果你上去就湿擦的话呢，它容易留在上面啊，就更不好清理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说的这个事情呢，也快到5月10号母亲节了。那今年的母亲节呢，送给妈妈的鲜花，咱们的牡丹花田来承包了啊！牡丹花田推出了一份母亲节的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6件套，从面部到眼部，从洗到养啊，一步不落。那这个6件套当中呢，含有这个洁面乳、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精华液和眼霜啊，是一套下来是一个1000元的配置。但是朋友们，今天秒杀只要299元，限量50套。为什么限量50套呢？因为咱们这次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要送给妈妈们啊。那为了保证新鲜呢，6、7、8这3天呢是先下单预定的。那9号当天和10号呢，郑州市4环内是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的手上，也包含这个精美的花束。如果郑州市外的啊，也不要着急，咱们啊9号最好这个提前就把这个礼物买好，咱们是顺丰包邮，到10号母亲节当天也能收到。虽然没有了这个康乃馨花束，但是咱们郑州市区外的朋友们，另外会加赠2盒古法面膜，也划算啊，都是299元，限量50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2个字，愿每一位妈妈都可以在时光当中美丽从容。回复牡丹，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林俊杰带来的美人鱼。

0: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三一上链接，
9: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Cassa 带来的作品 Internet Gir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这个月还有520。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总是有很多的朋友开始留言问啊，送什么样的礼物合适？如果送花的话呢，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码数。其实呢，想要送礼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那无论是在家的妈妈呀，或者是陪你奋斗的爱人呢，今天咱们音乐话说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要把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当然呢也适合送给自己。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让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啊，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那一定要选择兰蔻精纯，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以及60毫升的面霜之外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全套的护肤流程了。那说到兰蔻的精纯，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贵。那如果去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看的话啊，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官方价5000块了，4950。但是呢今天在 MyRadio 宠爱限定美妆的专场，为了回馈听众朋友呢，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啊！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就是 1.6 折。平时呢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那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因为到周末了啊，一到周末这个品它库存消耗的比较快，是需要抢的。那我知道啊，799元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会问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放心，咱们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由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个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个呢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这套精纯三部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能那么贵，咱们一一来拆解啊。第一个呢是精纯精华水，它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的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第二个呢就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了，每一瓶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

呢就是紧致抗老，第三个呢是精纯眼霜，它就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当然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了，这款眼霜好推开吸收快，也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了解详情。那之前呢，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系列的朋友也反馈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啊，别的护肤品也都成了将就了。那如果送给妈妈的话，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一份被宠爱的幸福感是无可代替的。另外呢，送给爱人，这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值得最好的。那当然送给自己呢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顶奢线的钱啊，那今天799元就可以让咱们的梳妆台瞬间升级。最后提醒大家，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不多了，因为保税仓的这个货源呢是全网共享的，官网价是5000块，4950，今天呢只要799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帮你省下了4000多，你可以趁着618去买大件了，什么家电呢、家具啊都是可以换了啊。4000多块，这是省下的钱，然后咱们用799呢买到了顶级的体面和心意。那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锁定这套兰蔻的精纯三部曲，回复宠爱。那其实呢这一周啊，咱们推荐的都是兰蔻精纯系列。防晒霜想必有一些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吧，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现在咱们的秒杀也是买一送一的福利，它的官旗价呢是1360元一支，我的天啊，1000多一支防晒买不起，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相当于一支200多，就是普通开价的防晒的钱，咱们可以买到顶奢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如果想要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的话，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严仁中带来的敏感。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讲的是苏打绿带来的作品《天天晴朗》。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的确啊，现在夏天来到了啊，白天越来越长，其实这两天在下班的路上呢，也能看到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出门锻炼身体了。可是今天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叫做减肥的保质期只有半天，它是怎么解读的呢？就是早上一醒来说，今天我必须要去执行我的减肥计划，中午的时候就会变成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晚上的时候就是明天再说吧。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关于锻炼身体啊、减肥啊有什么小妙招没有，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其实我最近的这个感受

重要的就是咱们不用逼自己去做很多其他的这个事情，别让自己累着，舒适以及健康就行了，保持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Niall Horan 带来的作品 Dinner Party。

梁浩润带来的作品叫做 Dinner Party， 这里是 FM 90.0 Mad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啊，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包括接下来的520，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就发私信开始问了，到底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的话呢，怕枯萎；送首饰的话呢，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尺码啊。其实呢，想要送礼物送到心坎里，留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是没错的。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或者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那今天呢，咱们也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要把护肤界的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啊都特别想要的一个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那要选兰蔻精纯了，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之外呢，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特别适合送礼物啊。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全套护肤的流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到周末了，朋友们，咱们这个库存真的不多了，要抢了。说起兰蔻精纯，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有点贵了。去专柜或者是官网一看，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啊，官方售价将近5000块了，4950。但是今天呢，在 Marilio 宠爱限定美妆的专场，也为了回馈听众朋友，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加上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啊，就是1.6折。平时呢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我也知道啊，799元买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个

疑问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放心，咱们啊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全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面来自助查询它的清关手续，保质保真，一定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因为这个存货真的不多了，因为保税仓也是全国库存共享的啊，一到周末这个库存降得有点快。那接下来呢咱们跟大家讲一讲这套精纯三部曲它那么贵它到底牛在哪儿呢，第一点是这个精华水，它含有 80% 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而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第二个呢是王牌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了，每一瓶里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很像炼乳一样啊，滋润但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和抗老。第三个呢就是精纯眼霜了，它就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了，那这款眼霜呢好推开吸收快，也是隐藏年龄秘密的神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了解详情。那之前的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的朋友也都反馈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别的护肤品都成了将就了，那送给妈妈的话，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一份被宠爱的幸福感是无可替代的。送给爱人呢，也是在告诉他，在你的眼中，他值得最好的。当然呢，送给自己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这个顶奢线，今天799元就可以让咱们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啊，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它降得太快了，肯定也不多了。保税仓的货源也是全网共享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官网呢是4950，将近5000，今天呢只要799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现在618也开始了啊，可以给家里换个大件儿，弄个空调啊、洗衣机什么的。那4000多块钱是帮你省掉了，花了799却买到了顶级的体面和心意。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送自己，啊，这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需要抢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锁定这一套兰蔻精纯三部曲。其实本周呢，咱们90商城推荐的都是兰蔻精纯系列啊。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给自己准备防晒霜的话，接下来机会也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的这个官旗价1360元一支，我都不会买，1000多买个防晒霜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它变成了可能，秒杀价4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平均一支呢才200多。咱们就是用开价的钱买到了顶奢系列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如果还没有准备防晒的话，回复防晒两个字来锁定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单依纯带来的想你时风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那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

0: 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My Radio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最诚恳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三二一，上链接！
8: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9: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

0: 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弘凡、柳烈、翟潇闻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1000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为本轮巡演的收官战，然后当时他透露说，医生在知道他顶着这么低的这个身体指标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就问他说，你在台上你还唱三首，你以为你是谁呀？就这句话就是促使他说，哎呦不行了，我得好好去调理一下我自己的身体了。
1: 嗯，好好的调理一下，为的是以后更好的工作。
0: 对就是有的时候
1: 养好身体好好工作嘛。
0: 你因为身体是一，后面的所有的一切才是零嘛、嗯、对吧，你身体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所以呢、嗯、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希望能够在舞台上看到一个满血回归的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1: 是的，也能带来更多好听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吧、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hick Coast 带来作品叫做 Last Night on Earth。

0: Trick Code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Last Night on Earth， 欢迎你在18:27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
0: 让我们都笑起来吧！
1: 哇哇哇！
0: 不是微笑日，不是大笑日，
1: 那大笑不是更好吗？
0: 笑起来的你运气也变得更好了，
1: 人家都是你笑起来真好看、嗯、我笑起来真疯癫，哇哇哇
0: 你这是玛丽老师的一种笑容啊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种笑不光你自己笑了，别人听到他也会笑，
0: 对、嗯、当然有的时候笑多了很容易有那个眼角纹嘛，
1: 没关系，
0: 嗯，
1: 没关系，如果是眼角纹是笑出来的，我觉得那也挺好的、嗯、
0: 咱要真是有各种各样的纹路的话、嗯、也没关系，因为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还准备了兰蔻精纯三部曲套盒，
1: 让你又能笑又能把皱纹消下去，
0: 对、嗯、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有精纯的眼霜20毫升呢，它主要是对抗我们的眼角细纹和干纹的，然后还有面霜它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玫瑰精粹，它是深层滋养但是还

0: 不厚重哈，一瓶面霜里面呢就萃取了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夏天用其实也是毫无负担的。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纯玫瑰精华水，这个精华水也是大瓶装的，150毫升，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如果你熬夜了，你就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皮肤就是水润和透亮的。然后很多朋友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兰蔻精纯啊，这谁会不知道啊，但是它就是贵啊，它买下来这一套3件正装你买下来4950，我是真嫌贵啊。没关系，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 Marido 一个宠爱限定美妆专场，1.6折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今天只需要7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这套礼盒。虽然价格低，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有海关正规的手续，每一件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上查到完整的蚂蚁链链条。
1: 其实这个套盒啊，各位真的你眼都不用眨你就买，因为这里面就你这买的3件套全正装、日期包装都是好的，
0: 是的，
1: 比你平时买3件套当中任何的一件都要便宜。
0: 没错，
1: 咱就说就是兰蔻他们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它 logo 都是玫瑰嘛，它里面有一个80%高浓度的永胜玫瑰精粹，这个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成分之一，它是源自法国格拉斯产区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通过低温蒸馏和浓缩技术提取出来，然后保留了玫瑰当中高活性的多酚和黄酮类的这些物质，它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和舒缓维稳以及提亮肤色的作用。
0: 是的，
1: 这不是普通的玫瑰，也不是什么普通牌子就能用到的这种永胜玫瑰的精粹，它是大量的应用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兰蔻精纯玫瑰精华水当中的。
0: 对，有的时候700多块钱可能就是你一顿家庭聚餐的钱，或者是一件普通衣服的钱，但是今天呢它其实是可以给到妈妈或者是你的
1: 爱人
0: 或者是你自己一整年的水润紧致和自信。所以呢建议大家赶紧去拍，因为这样的优惠价格真的不太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当然你平时的护肤就再怎么在意，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忽略，那就是防晒。
0: 哦，是的，
1: 对不对？你防晒做不好，所有的护肤都白搭了，我觉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兰蔻精纯的这个3件套之外，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这个是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它。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回复的确实很多哈，我们的数量有限，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结单，只剩下最后20多分钟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刚才是宠爱，然后现在是防晒，
1: 对，还压上韵了。你看这个防晒隔离乳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高倍防晒，再加养肤抗老，再加伪素颜妆效，它是3效合一的，这个真的不是一个那种普通的单一防护的产品，它是融合了还有兰蔻精纯系列的高端护肤科技，这3大优势里面有，你比如说全波段的高倍防护，它是人家欧莱雅专研的麦色绿的科技，SPF50+ PA4+基本上就是顶到头了，已经满级防晒，它阻挡的除了 UVA 还有 UVB 以及部分的蓝光，所以防护力稳定又持久，它是不管你日常通勤、户外场景、旅行，帮你减少晒黑、晒伤、色斑和皮肤松弛的这些风险，这给皮肤打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另外一个还有贵妇级的养肤配方，它是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抗初老，它里面添加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精纯面霜同源的玻色因，还有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在防晒的同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去提升你皮肤的弹性，延缓光老化的过程，所以单纯防晒没毛病，但是一边防晒一边还养，它能够延缓光老化的进程，这就是其他防晒做不到的一点。
0: 是
1: 干皮用了之后不会拔干，敏感肌你也可以更加安心的去用，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点。
0: 这个就相当于你一边在涂防晒了，然后你还在不断的向往给这个皮肤里面灌这个高浓度的精华，就好像是你一边防晒，然后就给直接给你有一个逆龄埋线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你划下来其实也才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个防晒霜了，
1: 你平时200多，
0: 所以真的太优惠了，
1: 平时200多买的就是最初级最普通的防晒了，它不会有什么，你别说养肤别说玻色因了，它可能全波段都做不到，
0: 是。

0: 现在你能用200多块钱买到的是刚才说的全波段的满级防晒，再加上抗初老，还有一个它的质地，它是像乳霜一般非常丝滑的，好推开，成膜快，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上脸之后呈现出的是自然健康的光泽感。它还有一个有素颜皮肤会发光的一个伪素颜的效果，完全可以替代的是妆前乳。所以你早上起来，尤其上班，咱想多睡个几分钟，简化你早上起来的护肤步骤，你就用它，就在夏天就用它，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是，
0: 它有这么多的好处集合在一起，然后又把价格只做到了以前单支的零头都不到，所以就我觉得就你直接回复防晒就行了。
1: 是，今天我们这个是买一支送一支嘛，所以刚好你看你用一支给妈妈一支，这个母亲节的礼物也已经为你备好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防晒到音乐有话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5: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6: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4: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宝瑞桑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7: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8: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7: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8: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7: 不能让，
8: 能让，
7: 不能让，
8: 能让，
7: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8: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9: 音乐有话说
10: FM90.0
9: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张麦琪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今日情遇见你》，欢迎你在18:42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还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微笑日，
1: 世界微笑日。今天一定要记得给你的家人，包括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对着镜子，尤其是要给自己一个微笑。
0: 是，有的时候你心情好了，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1: 是的，
0: 我就发现我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发现这个可能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可能是跟第一是就是最近工作也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第二就是最近就是因为想减肥嘛，但是所以运动强度就在不断的加大，然后吃的又比较少，所以呢情绪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跌宕起伏，然后就产生了一丝焦虑。后来我就发现哦，这种焦虑其实就是皮质醇升高了。当你身体当中那个皮质醇升高之后，你会发现第一是自己情绪不太好，第二是容易失眠，然后第三是你的身体代谢会变差一些，所以
1: 就会变胖。
0: 对，所以你努力减肥，但是最后发现说你好像很难瘦下来，这个可能就是因为皮质醇升高了。
1: 你看人家就说嘛，有的时候你减肥不让吃碳水，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但是对于很多又喜欢吃的人来说，对于减肥这个过程就不开心，你不开心，你代谢差了，然后可能就会更多的囤积一些，是吧？身体的就是负担的东西，脂肪啊之类的，那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0: 所以怎么办呢？
1: 开开心心的少吃一点就行了，多运动运动。
0: 对，但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办法，你比如说这个让皮质醇降低的一些办法，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专门去查询了一下。
1: 微笑，
0: 我觉得要让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光说

0: 这个吃的这方面，
1: 嗯，
0: 你可以多吃某一些食物，比如说含镁元素的食物，菠菜呀、香蕉啊、
1: 嗯、
0: 南瓜籽啊，还有坚果，然后还有一些含维 C 的，西红柿啊、猕猴桃啊，还有草莓，还有一些就是含 Omega 3的三文鱼啊、奇亚籽啊，还有核桃，这些东西你多吃一些是可以帮助你降低皮质醇的。
1: 嗯，
0: 再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很多人其实很难做到的，就是你睡觉前一个小时你把手机就已经放远一点，不要、
1: 嗯、
0: 你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嗯、
0: 睡觉前一个小时、
1: 哦、
0: 然后你哪怕就是翻两页纸质书啊，或者是发呆一会儿啊，
1: 吃点东西啊什么的，
0: 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你保证你十一点、嗯、你能，你最好是能入睡，这个是最为健康的、
1: 嗯、
0: 就是可以帮助你去降低一下皮质醇。
1: 那万一我不吃东西我不开心怎么办？我皮质醇升高了。
0: 那你吃点吧。睡觉之前你喝点牛奶。
1: 就别跟自己打别，是不是？
0: 坚果
1: 啊、
0: 我要不跟我自己打别，我跟你说、
1: 嗯、
0: 我能吃的白白胖胖，
1: 能吃到350斤。
0: 那就是很难了、
1: 嗯、
0: 但是135斤还是有可能的、
1: 但是今天其实我今天还看到就是世界微笑日嘛，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哪怕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叹气，你要往上叹，不要往下叹。
0: 那就我们之前老说嘿嘿
1: 嘿，就这种感觉就挺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吧、
1: 嗯、
0: 你开心了你身体就好，你身体好所有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希望这首歌也能够让大家开心，来自于 Duke and Jones 带来的作品叫做 Jingle Jingle、嗯、
2: I have rapped in a program 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
3: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rap that you did?
2: My mom

0: Jiggle Jiggle 来自于 Duke and Jones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晃呀晃呀晃呀晃，摇晃的红酒杯。
1: 反正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心情蛮愉悦的。嗯、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个 Marid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就是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现在也是火热回归了。就在这个夏天，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所以你如果报名参与的话呢，是可能跟他们同台进行飙歌 solo 的。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雪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即刻来进行报名了。
0: 是的，
1: 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还有最后的一个提示，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套盒呢、嗯、鲜花的这个花束的选择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最后的几单，再加送两盒面膜的这个套餐可以选择了。如果你还没有下单，得抓紧时间了。而且选面膜也可以用跑腿配送哦。
1: 是的，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0: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My Radio。
2: 嗨，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

0: 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清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4: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5: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3: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

0: 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走过。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0: 阳光都变温柔。
1: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道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出门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4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

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

1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

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在早上的7:03，这里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周六早上好，朋友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有生之年，没有想到吧，我们周六还要上班。
1: 你周六没上过班吗？你在这里装什么自己啊？有生之年你没有周六上过班吗？
0: 我就应该看一看这个日历，咱们今年会在几个周六上班。
1: 你不用再算今年了，你算一下你从业以来、
0: 那确实还挺多的。
1: 你早就应该习惯这件事情。
0: 咱们不光周六上班，咱们还假期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上班呢。
1: 我们周日也上班 sometimes。
0: 哦，对，是的，
1: 就看你调休到哪一天了嘛。
0: 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
1: 那我们今天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周末的感觉是吗？这周末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周末感觉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就走然后放歌。
0: 我觉得非常不错。
1: 或者我们假装 AI 在主持。
0: 你是小 A 我是小 I 是吧？我是小 A 你是小 I，
1: 随便了。随便，是谁重要吗？这个
0: 我觉得小 A 小 E 也不笑成这样。
1: 哦，是吗？
0: 对，他们肯定是非常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Eva Max
1: 我们就今天要是都是这样主持的话，周一也不会再有人听我们节目了。
0: 大家会气疯，我觉得大周六的干嘛呢？
1: 而且我们两个也没有很轻松哦。如果一直这样讲话，
0: 对，非常紧绷。 OK， 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件什么事情呢？最近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河南的蒜苔这件事情。
1: 我看到了，但我们河南人不会喊它蒜苔耶。
0: 那怎么喊？
1: 蒜苔儿。
0: 蒜苔。
1: 蒜苔。蒜苔。不知道河南的蒜苔，你是一个新疆人也不会这样讲话吧？
0: 不是，我跟你说，我昨天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
1: 真的。你甚至应该说蒜苔儿啊。
0: 我在家我就在试，我说是蒜苔儿还是蒜苔，我后来自己觉得好像蒜苔儿好像不太对吧。
1: 是蒜苔儿。
0: 所以我今天就说蒜苔。
1: 那。
0: OK， 那我说蒜苔儿、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两天关于这个河南的蒜苔儿啊、大家就讨论度很高嘛，因为就是河南一到这个季节，首先蒜苔儿就非常的多，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从外地来的朋友呢，包括网购咱们河南的蒜苔儿的朋友，他们就会说，河南的蒜苔儿真的现在就跟就是
1: 不要钱一样，
0: 对，就如果说你拍5斤的话，这个店家可能会给你发20斤。
1: 店家真的很想清空自己的库存了。
0: 对对对，其实也是为了不浪费蒜苔这个东西嘛。所以今天我们就着这个蒜苔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助农的产品？
1: 哦，是这样的。我好，我前面听你讲了半天，我以为你要说，
0: 都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是吧？
1: 我以为你要讲就。

0: 蒜苔的几种做法，我心想就两种呀。
1: 蒜苔，你我喜欢吃蒜苔炒鸡蛋。
0: 对啊，哦，那三种了，那不是韭黄？
1: 那你说的是啥呀？
2: 蒜黄炒鸡蛋吗？蒜苔也能炒鸡蛋？
1: 也能啊，蒜苔啥不能炒啊？
0: 蒜苔炒鸡蛋。
1: 有吃过的没？咱们问问大家
0: 啊、哦！好好好，
1: 有没有吃过的来扣一？
0: 因为蒜苔炒肉嘛，
1: 嗯，
0: 就是那蒜苔是那种就是圆柱体的那个，
1: 我吃过
0: 啊，不是因为你说蒜苔炒鸡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吃过蒜苔炒鸡蛋，就蒜苔炒肉和把蒜苔做成一味风味凉菜、风味小菜、腌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两种，我没有吃过蒜苔炒鸡蛋。
1: 我吃的蒜苔炒鸡蛋是那种，就是我的妈妈把蒜苔切成非常碎的小粒儿，
0: 嗯，
1: 拌在鸡蛋液里。然后一起炒，给你炒成一个鸡蛋饼那种东西，
0: 哦，
1: 味道非常不错。
0: 我、哦、妈妈的确也是有一点怎么说呢，
1: 创新意识。
0: 嗯，对，家里面可能只剩这两样食材的时候，实在不想再下楼买菜了，
1: 嗯，
0: 决定做这件事情，
1: 全部和在鸡蛋液里。
0: Yeah.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关于这个助农产品，你有买过哪些就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因为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助农产品，而且这个品质还很好。
0: 嗯，
1: 因为大家。他好像以前没有渠道能直接买到这样的产品，
0: 对对，
1: 现在就有很多了，比如说直播带货呀，
0: 是，
1: 包括还有一些这样的小店，对吧？
0: 对，然后比如说之前的时候，
1: 嗯，
0: 哎，你看有朋友就说，楚楚说切成小丁做成鸡蛋饼好吃，
1: 你看
0: 那阿姨做的那个是鸡蛋饼还是？
1: 就鸡蛋饼，
0: 其实是鸡蛋饼，
1: 对，
0: 哦，你要说鸡蛋饼，其实我能理解，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蒜苔炒鸡蛋的话，然后我整个人脑子里面就是懵的，
1: 不是，你说鸡蛋饼里面有面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啊，你看他说切成小丁做成鸡蛋饼，
1: 嗯，哎，一个东西吧，应该是
0: 圆又圆，他说的是你看到了是吗？
1: 他说什么
0: 我们的助农产品，然后他说助农产品我买过咱们的牡丹花田的面目
1: 嗯，怎么不算呢？也算。
0: 他说早几年，反正助我们了，对吧？帮助了我们，谢谢。他说早几年第一次推出，我记得很清楚，春节前夕第一次推出这个品牌，当时还有礼盒，然后送的有贴，咱还送过贴画呢。
1: 啊，咱送过贴画。
0: 然后类似于春联那种贴画，全被姑娘贴到这个墙上和柱子上面了。
1: 嗯
0: 助农产品，我买过的是大枣，而且我当时买枣的时候，我还一定要拉上新疆人马克一起去。我说你是来自新疆的，你告诉我这么多的这个枣哪个好吃？
1: 我最后给你选对了没有？选对了吧？
0: 但是你是懵的是吧？
1: 嗯，其实是
0: 他其实是懵的，但是我拿回家了以后，然后我妈妈就说你买的这个枣特别好，回去再多买两袋。
1: 嗯，
0: 我说那当然了，我是抓着一个新疆人让他精心挑选的，
1: 新疆人严选。
0: 对，其实他自己也是瞎拿的一个，他说你就买这个吧。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都买过哪些这个助农产品？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可能买过一些这个水果
0: 有，对
1: 对对对，还有让我想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调味品之类的，
0: 是
1: 大家都买过哪些，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我们继续要听到就是 Ava Max 带来的歌曲 Million Dollar Baby。

0: 这是 Evan Max 带来的一首作品 Million Dollar Baby， 在7: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对，
1: 然后温莎的树林就说蒜苔炒鸡蛋，我们现在跑题了，我觉得。
0: 现在大家都在吃蒜苔炒鸡蛋。
1: 对对对，蒜苔炒鸡蛋挺好吃的，春天刚长出的蒜苔微辣，后味有点甜，搭配挺好的。
0: 对，
1: 就会有很多就是比较温和的听众在跟我们聊一下嘛。
0: 对，但是有些朋友啊。
1: 说梦中的小善缘就是说麦船竟然没有吃过蒜苔炒鸡蛋，最常见的就是蒜苔炒，没有，我觉得这边最常见的是蒜苔炒肉，
0: 嗯，
1: 会比较多一些。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对对对，或者家里面的那个做法是不一样。
0: 对啊，
1: 没有什么，
0: 我觉得蒜苔就是各个家里对于各个食材的做法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但是就会有这飞翔曼巴说，你们两个真的是没有生活经验呀。
0: 咋猪吧，
1: 蒜苔炒鸡蛋是很正常不贵的一道家常菜，蒜苔切断鸡蛋搅拌后炒和蒜苔混在一起，
0: 看来他
1: 没有生活经验，
0: 他家经常吃这样的东西。
1: 对，我觉得你说我没有生活经验也就算了，马克不是刚才说了自己吃蒜苔炒鸡蛋了。
0: 对呀、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捆绑在一起了。
0: 而且你说就说，
1: 你就
0: 炒我们干嘛，
1: 你就说就行了，没有必要先给我们扣一个帽子。
0: 对呀、啊，今天我们不说这个蒜苔炒鸡蛋的事儿啊，朋友们，咱说的是助农产品。
1: 对对对，比如说你看这一位朋友、他就说温莎的树林，他说的是云南的酸奶是单位每年都会买的一个助农产品。云南的酸奶，
0: 云南的酸奶我还真没有喝过。哎，
1: 那你真是没有生活经验呀。云南的酸奶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产品。
0: OK， 对不起云南的酸奶。还有一位叫做楚楚的朋友，他说你们买过这个新疆的大枣、苹果还有梨、因为是在一个助农的这个店里就是在这个店里是有各个河南村的一些农产品，他还买过蜂蜜啊、粉条啊、面粉啊、烧鸡。
1: 哎
0: 烧鸡、
1: 烧鸡也是，
0: 我觉得让我盲猜一下是不是道口的。好像提到烧鸡就是道口烧鸡，好像是一个固定搭配。
1: 那你真的是没有生活经验。因为我们洛阳也有东关那边的烧鸡，很好吃。你没有吃过鸡腿饼吗？
0: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确实没有什么生活经验。
1: 对，
0: 那大家还有买过哪些这个助农产品，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
0: 我觉得咱们今天节目就是让大家就是
1: 开心一点就可以了。
0: 对，
1: 对，然后主持人也要开心，
0: 然后也
1: 因为飞翔曼巴说这样聊天才能在大早上周末的上班的路上找到乐趣。我没有找到乐趣、我就是其实说实话有点生气你刚刚那样讲话。
0: 我现在就是就是回去就想吃怒吃一盘蒜苔炒鸡蛋。
1: 我怒
0: 吃给你看。
1: 对，我要怒吃蒜黄炒鸡蛋，我又不吃蒜苔炒鸡蛋。从此以后我跟你说，我就是还是不吃蒜苔炒鸡蛋。以后别人说你要不要我们点一个什么菜蒜苔炒鸡蛋 ？No，
0: 看给我们气的。
1: 我没有吃过，然后
0: 我
1: 就此生也不吃。
0: 把气撒在蒜苔身上了。
1: 蒜苔本来就已经很多了，本来买5斤就给你20斤。
0: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知道有更多的这个助农产品。
1: 对呀、比如你看，我们听到了云南的酸奶。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对。然后大家平时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平时咱们会吃得到用得到的，
1: 是。
0: 然后你买其他的不如买咱们这个助农的产品。
1: 其实有很多的直播你记得也是那些就是助农的，
0: 对，
1: 助农的直播。然后就你进去看了以后你也会觉得首先你可能就是有一种慈善的心，而且你会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助农，然后带深山里面的话它品质也一定会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包括也有很多大的那个博主他也会进行助农的直播。
0: 没错，
1: 我就记得让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露思的助农直播，你记得吗？
0: 我记得
1: 在小某书上面。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售罄，你知道售罄也就算了，因为售罄的话你会有一些它真的很好吃，你可能等两天它就会有。它就是卖到现在那个预售还没有结束，
0: 已经断供了。
1: 对，
0: 我觉得，
1: 对，我觉得我真的很想尝尝鲜。
0: 所以就大家还买过哪些吧，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助农产品，有一个朋友过来发消息说那个买过的助农产品是你们的牡丹花田。
1: 那再助我们一下是吗？
0: 来来来，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最近有一些非常非常硬核的秒杀。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之前口碑非常好的我们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30毫升装。这个精华液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还有进口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它是可以让咱们的皮肤弹性提升一个层次，让你的脸上的细纹得到改善的。今天呢我们买这个精华液还给你安排了一些赠品， 首先我们秒杀价是199啊，先给各位说一说，然后我们再送给你两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还有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就是你敷完面膜，然后在这个夏天你还可以喷喷雾，喷完喷雾之后你再敷一敷这个再用用我们的精华，三个搭配起来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非常的不错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199，今天带走我们这总共是4样我们的夏日清爽组合，回复牡丹就可以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啊，刚才那位朋友袁有缘，如果你的牡丹花田的面膜买完了，现在就是你回复的好时机了。他刚才不是就是说第一次买的就是礼盒吗？
0: 啊，对啊，
1: 对，我们的礼盒真的也所剩不多了哦，不要忘记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Wake up
6: 全宇宙
7: Hello Hey how's it going？It's me calling again, and this is probably like the third time trying to reach you.

0: 这是 Dragon Pig 龙珠还有杨老三带来的慢慢来，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你买过哪些助农的产品啊？
0: 对啊，
1: 脖子疼他说今年过年刚在一个助农的小程序上买了内蒙古的小米儿，
0: 嗯，
1: 挺好的，熬出来特别黄。
0: 内蒙古的小米，
1: 嗯，
0: 内蒙古产小米，
1: 我们不要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助农的，比如说短视频或者是一些科普或者是一些直播，我们甚至就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会产出这样的食材。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我们之前可能知道一个大概，就是哪儿有这个生产火腿
0: 啊，
1: 然后是吧，
0: 对，
1: 熏肉，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0: 对，
1: 哪个省有哪些特产。但是后来就是我后来看到的一些科普，我整个人就是啊。比如说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新疆现在有三文鱼
0: 还有螃蟹、大闸蟹，我都不知道。我在新疆生活，
1: 但是是真的是吧？
0: 是真的，是真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
1: 没吃上过，
0: 就一直到那对，
1: 来河南才吃上的。
0: 对，来河南发现吃的是家乡的三文鱼和螃蟹。
1: 对，那我奇怪，没有想到过这个。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段时间大家在疯狂科普蔓越莓、这个东西
1: 来自黑龙江。
0: 你没有想到吧？
1: 然后我当时看到就是很多黑龙江的朋友说 啊，
0: 对，就是这就很震惊。所以真的要感谢就是助农，就给我们科普了很多。
1: 对，然后感谢互联网让我们知道了就是蔓越莓，就是第一次听到蔓越莓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在南方多一些。
0: 哎，对，是的。
1: 对，或者像是就是车厘子一样，车厘子最开始一样、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没有想到哦，就在黑龙江。
0: 对啊，是的，离我们原来这么的近。
1: 嗯，
0: 还有一位叫做 LQ 的朋友分享说啊、他们每年都会买这个甘肃的藜麦、也是助农产品。产品，藜麦，
1: 藜麦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就是像超级食物一样的 一种碳水，你经常会在这个沙拉里面，看到它，
0: 哦，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马克不怎么吃沙拉，
0: 对对对，
1: 马克说我只吃三文鱼。
0: 这种减脂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我只吃桃酥泡牛奶。
0: 然后还，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飞翔曼巴说那个助农店里他也买过这个小米、大米、鸡蛋，还有各种各样的开封的小吃，花生糕。哎，花生糕这个东西在咱们这儿应该还挺常见的，就助农的店里。
1: 对，店里面肯定会有这些。
0: 而且经常你比如说在一些收费站呐、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它带有一些本地特色的售卖的区域都会有这个花生糕。
1: 就是除了花生糕那个三件套，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酥，是不是
0: 叫什么酥，
1: 包公酥吗还是什么？
0: 我也记不得了。
1: 哇，万一不是包公酥，
0: 你看咱们河南美食多多，
1: 太多了，数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对，我就，但我非常，但你想不到吧，我非常非常爱吃那个，超过了花生糕，没有记住叫什么。
0: 这真的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
1: 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因为家里面、不是家里面，就宿舍里面有一个来自开封的朋友，对，我就会给他带我们就是洛阳已经倒闭的雅香楼的黄油面包，然后他就带这个什么酥，
0: 哎，也挺奇妙的，
1: 我觉得就是包公酥。
0: 大家就是这寝室就是一个大型的美食交流。现场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买过哪些助农的产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ppell Roan 带来的歌曲 Good Luck Babe。

0: Chaperone 带来的歌曲 Good Luck Babe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跟你聊到了一个事情，是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助农产品。
0: 你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
1: 对，
0: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交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有朋友开始给我们一些小贴士了。他说就是有一个小程序在网上，然后全国的助农产品都在里面。他买过东北的木耳或者菌类，那当然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就是在东北
1: 啊。对，
0: 我之前真的是不知道啊，蔓越莓也在东北，你知道吗？
1: 对呀、啊，对、啊。
0: 对，然后还有他说，比之前的时候单位也会有分这个助农的产品，比如说宁夏的大西瓜，四川的橙子和腊肉，品质都非常绝，就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说，当然了，四川的橙子。那个爬爬杆嘛、
1: 宁夏西瓜呀，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又知道了一些新的冷知识，也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 Mario， 然后呢也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啦。
1: 哎，是的，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啊。那最近呢，我们其实 Mario 也准备了很多好玩的活动，也要推荐给你。我们 Mar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目前也已经火热开启了，你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有机会和黄子弘凡、刘恋、翟潇闻同台飙歌。目前我们的这个传送门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雪碧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你有这个音乐梦想的话，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如果你有音乐梦想的话，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8点开头还有一个大型的综艺节目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也在等着你。7点31分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

0: 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可乐。
1: 这是阿四带来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在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这样的一个周六，明天啊，我们休息一天，
1: 对、啊，
2: 所以你还是有机会出去玩一玩，然后看一看，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也的确非常的好。今天的昼夜温差稍微有一点点大，但是阳光不错。
1: 哎，
2: 这个时候你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啦。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给你准备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这也是今天咱们这款防晒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
2: 是的，过了今晚12点，活动就截止了。明天你去专柜买，那就是一支1360。今天呢，我们只需要这个499是买一支正装。

0: 送一支正装，如果你整个夏天不想晒黑，不想长斑，不想加速老化，防晒真的要用对哈，不要等到七八月份照镜子发现晒斑，然后你才后悔，那个时候花多少钱都很难补回来咯。
1: 哎，是的，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防晒的库存也确实不多了，而且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夏天啊，从五月份到九月至少这五个月你是每天都要涂防晒的。
0: 对，
1: 但其实我们一直说就防晒不是防晒黑，而是防晒老，你其实是一年四季都要涂的。
0: 你想想我们十月份阳光也是很刺眼的，有的时候。
1: 对，是的，所以你现在趁着有福利真的可以囤一囤，你就再过两周这个更热的时候活动没了，你再花1000多去买一支，那这真的是有点亏了。
0: 对，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哈，给大家严选的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官方旗舰店一支50毫升是1360，今天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防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啦。
1: 哎，是的，499买一支送一支，两个正装，你这样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249.5块，官旗一支可是1360啊，相当于是你连零头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今天可以到手两支正装。所以趁着我们的今天的福利，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对，为什么我们本周就是一直来反复推荐这一款呢，就是因为它是防晒加上隔离加上妆前的三合一，夏天的时候你脸上涂太多层真的很闷，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沙漠大干皮，我也会省去一些步骤，就是因为我实在皮肤真的非常非常的干，以至于我在冬天的时候是需要上凡士林的，我的脸上，
1: 那真的很干了，
0: 现在肯定不用再放凡士林了，我也在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减越来越减，不要用太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平时防晒隔离妆前乳一层又一层，后面你要化全妆，那你早上光涂底妆你就要很久很久了，就跟美妆博主一样，你看他要拍很久很久。
1: 对，
0: 但是兰蔻精纯一支就搞定，它是粉色的乳液质地，跟平时用的这个精华乳是一样的，挤出来呢是淡淡的粉色，而且它是有玫瑰香的，里面有这个大马士革玫瑰精华哈，轻轻一抹就化开，成膜速度也很快，大概十几秒就变成了一个哑光的状态，不假白不搓泥，涂完以后是非常透亮的光泽感，不是那种油光的光泽，是那种健康的，像是刚敷完面膜的那种水润光泽。
1: 对，
0: 所以说你早上涂完脸涂个水直接就用它，然后直接你可以出门或者你再上一层粉底都没问题，省时省力，你每天至少可以多睡10分钟。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而且这个防晒它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你像咱们平时涂别的防晒，你可能到中间到中午的时候你需要再补一下，你如果说外面有化的妆，那就非常麻烦嘛。
0: 是的，
1: 但这个呢，因为它里面有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核心专利，它就专门做到的就是全波段防晒 SPF 50的高倍防晒值，它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就什么是全波段， UVA 和 UVB 可以一起帮你防住。 UVA 呢是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晒黑光老化的一个东西，UVB 是让咱们的皮肤晒红晒伤，也是皮肤癌的一个主要诱因，所以很多的这个便宜防晒它只能防 UVB 防不住 UVA， 所以你涂了还是黑。但是这两个呢，兰蔻精纯是帮你都防住了，而且是12个小时长效。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那夏天出汗呢，会不会这个防晒力就直接就减弱了就没有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你正常出汗出油，它的这个防晒的效果依然是不打折扣的，而且不让你脸上留白汤，也不会觉得尴尬，你就是在外面晒一整天回来皮肤还是好好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而且它里面添加了有这个玻色因呢，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花了十几年研发出来的一个王牌的抗老成分，一般只用在他们家的高端面霜里面，比如说赫莲娜的黑绷带、兰蔻的精纯面霜都有这个玻色因，所以一瓶也就很贵哈。它可以直达基底，刺激胶原蛋白生成，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那普通的防晒它只是防你这个晒黑晒伤，但是兰蔻精纯它里面有玻色因，它可以边防晒边抗老，你涂它等于在给皮肤做一个抗老的护理，不用再额外的花时间，再加上有这个玫瑰草啊、腺苷这些成分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氧化，所以你涂普通的防晒到下午2-3点你脸就是灰扑扑的，但是兰蔻精纯一整天下来脸还是亮亮的，就像刚涂完一样，所以很多的朋友用完一整个 个夏天不仅没有晒黑，皮肤反而更加的透亮了、这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养肤的成分哈。
1: 哎，是的，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哈。

0: 抓紧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对对。
0: 再给各位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福利机制，观祺你买一支价格是1360，今天我们499到手两个大正装，每一支都是50毫升，每一支大概可以用2-3个月。你这样的话，你这两只你可以用小半年，
1: 对，没错。
0: 但是我其实还建议大家，你可以两单下，
1: 因为你真的冬天还是要涂的，秋冬季节千万一定要涂哈。
0: 对，
1: 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以后，你打开海关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清关单号，每一步的物流报关信息都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我们都是保质期是2年以上，它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多囤一些。刚才也说了，其实后台可能就剩个20多组，你可能早晨的时候你不抢，等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ady Gaga 带来的歌曲 Shape of a Woman。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90.0My Radio.
4: Wake up!
5: 全宇宙。
6: 7点47分 ,FM90.0 My Radio, 周六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就是来聊一聊你买过哪些助农的产品。因为其实从就是最近这几年，然后很多的地方的这个助农的产品也是慢慢的被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各种互联网的平台啊，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对吧？
6: 对，是的。
7: 然后包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靠谱的一些渠道，比如说有这个小程序是那个832平台，
6: 对啊，
7: 然后它是这个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监管的一个平台，所有的销售额都是直接用于扶贫，品种也非常的全。刚才不是就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吗？说你可以在那个上面买。
6: 对，是的。
7: 对，然后米面粮油特色零食应有尽有，不管是单位采购还是个人购买，都是一个非常放心的选择哈。
6: 对，而且刚才我就在找嘛，都有哪些这个助农产品。我搜到了一篇帖子，就是之前赵露思推荐过的一些。
7: 对，
6: 它里面其实不光有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会用到的，比如说这个足浴包啊，然后看到还有这个平时的一些挂件，
7: 是
6: 这个浚县非遗尼姑姑挂件，
7: 对，
6: 还有张掖的钩织挂件等等。
7: 没错，而且他那天应该是从下午3点直接播到了晚上10点。而且他不是那种直播，我反正我每次点进去的时候他都在。就有一些直播，就是比如说是哪个明星的直播间，然后你点进去了以后前面是不是他，他可能后面出来一会儿，你记得吗？
6: 啊，对
7: 对，然后他是就是我只要点进去他都在，然后他就一直在吃，我就信哇，这小姑娘胃口真的很好。然后他有一些，他还有点那种就是坏坏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大家就是还没来及点进去就已经抢光了。所以就是整个只有他手上的那有他就开始非常津津有味的开始吃播，你知道吗？说哎，买不到，可是我还有就开始那样吃。
6: 好气人哦。
7: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播了多久，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钟。
6: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有很多很多这种助农产品，他们的品质包括这个价格也都非常的合适。然后大家还有买过哪些，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7: 对，比如说我们有买过苹果，然后买过这个大枣，然后就是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然后只要我们这个去那个助农的那个商店里面是都可以买到的。
6: 我之前有买到过一个辣椒酱，就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博主，他也是助农，就是他在那个村里当那个驻村书记。村里的一些爷爷奶奶他们平时就会自己做嘛，但是做完之后就仅限于他们自己吃，从来都没有销售出去过。他把这些东西给他包装好之后，然后在直播带货当中分享给大家。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就是爷爷奶奶自己手做的那种味道。
7: 对，
6: 非常香。
7: 是的，所以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什么呀，早上好，然后我们进到群里面，我们可以交流一些
6: 对对对
7: 好吃的链接啊。
6: 哎，是的。那除了这些这个特别实惠的助农产品之外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个也特别特别王炸的福利。
7: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所以一定要再提醒大家一下，过了今天晚上12点活动就截止了，如果明天你再去专柜买的话就是1套4950。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如果你想一直前段时间的时候你在观望，想要入手这个兰蔻家最高端的精纯系列这个三部曲，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宠爱就可以了哈。这个里面呢包含3件的正装精纯 玫瑰精华水150毫升，加上精纯面霜60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官旗这个一套是4950，今天是1.6折，只要799，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店全程溯源，保证保证。
6: 嗯，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你想想，799三个正装哈，官旗是4000多，你今天就是买一套就帮你省了4000多。
7: 嗯，对，
6: 你这剩下4000多，你干啥不行？
7: 是的，有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是礼盒嘛，他说我又不送礼物，这个套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这套不只是送礼，也是给自己囤货的。你想想这个价格，你每天早上的时候，护肤水、眼霜、面霜这三样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搭配，
6: 对
7: 吧？对
6: 啊，对。
7: 平时你可能单买一瓶面霜也要300-400，然后一瓶眼霜200-300，一瓶精华水100-200，加起来已经700-800了。今天同样是花700-800，你直接升级到的是兰蔻顶奢的精纯系列。
6: 嗯，
7: 你早晚涂的时候那种被顶级成分呵护的感觉，那是非常不一般的啊。而且这一套够你用半年，所以划下来平均每天是不到5块钱。
6: 没错，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哈。
6: 对，
7: 来看一下这三件产品。精纯的这个精华水是80%高浓度的大马士革玫瑰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你倒在手心里面可以闻到淡淡的玫瑰香。你这个就不要再用那个什么那叫
6: 化妆棉，
7: 化妆棉呀什么的，有点浪费。
6: 对，
7: 直接倒水上倒手上就可以了哈。然后还有呢，就是精纯面霜，这是兰蔻家的一个王炸产品，高浓度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玻色因刚才我们也说了，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为这个防晒里面也有。
6: 嗯，
7: 然后包括也会让皮肤紧致有弹性。玫瑰精粹深层滋养提亮肤色，面霜质地是润而不油，涂上以后皮肤是饱满的光泽感，不是油光。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纯眼霜，它是炼乳的质地，所以就更加的好推开。
6: 对，
7: 因为眼周是很容易就是生长这个纹路的地方，所以就一定要更加的轻柔。如果它是用那种很厚重的那个质地的话，会对自己的那个眼部是有一些拉扯感，也不太好。
6: 是的，
7: 所以它就是用一点点，你用无名指轻轻拍开，坚持一个月，眼周的小干纹就会明显的变浅啊。
6: 没错，今天呢在我们这里是799，刚才麦传说的这三个正装啊，朋友们，都是兰蔻精纯系列，你可以直接到手，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而且这套东西它其实不挑肤质，你干皮用呢你会觉得滋润度刚刚好，一整天都不拔干。油皮用你薄薄涂一层你也不会觉得闷，剃去出油反而会减少一些。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里面不含酒精，香精温和不刺激。就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反馈说，这个素颜出门都有底气了。
7: 对，
6: 因为皮肤整个是由内到外透亮有光泽的，你就不用再涂厚厚的粉底来遮瑕了，其实自然就是最好的妆容。
7: 嗯，
6: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再来给各位说一说哈，我们是799到手三件正装，一个精华水150毫升，你早晚用的话大概能用4到5个月，然后面霜60毫升，你大概能用3到4个月；眼霜20毫升，你大概能用4到5个月。就这一套，你小半年的护肤品不用再发愁了。
7: 是的，
6: 今天799直接到手三件套，你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个月。每天平均每天的话大概也就是四块钱哈。没错没错，
7: 对，而且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以后可以扫码查那个清单的记录。
6: 嗯，
7: 每一套也都有独立的溯源码，你可以查到它是从哪个保税仓发出的，什么时候过的海关。而且呢我们保质期也都是2年以上，不是临期的产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宠爱就可以了，提醒你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之前一直在观望的话呢，今天抓紧时间下单。
6: 嗯，
7: 后台的库存也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的朋友都是2套3套的在囤，因为的确不知道就是下一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如果你明天想买，明天我们是放假的，
6: 对，
7: 周一的话应该要换新品了，今天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天哈。
6: 对对对，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直接回复一下宠爱两个字，最后一波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冰行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就是你都买过哪些这个助农的产品，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哈。因为刚才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嘛，说这个有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去的那个助农的扶贫馆。
6: 对对对，里面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你
7: 我们就推荐那个馆里面它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就是打新疆的枣
6: 啊。对，
7: 推荐那个灰枣非常非常的好吃，
6: 大包的那个
7: 三大袋真的。嗯，
6: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买过的助农产品，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我们要听到孙燕姿超快感。